廊坊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在继续当中，有奖打卡。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个决赛近在眼前了啊，我们这个世界杯的礼品也进入到倒计时了。各位想要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足球盲盒的，要抓紧来答题来抢我们最后这一波的拉布布的盲盒。因为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给大家送到的礼物除了黄金小马之外，还有刚刚说到的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中奖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之后，两个礼物您能二选一。那问题来了，我怎么能抽奖，怎么能中奖啊？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有新的题目，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题目，就能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啊，我们会在评论区来抽奖。最近啊，我们跟大家出道的题目都是看图，请您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今天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可以看到三张图片啊，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三个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哎，有没有和这三个行业打过交道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大家也都答到了一些题目啊，看看大家猜到的都是什么。我们手机尾号1069这个朋友刚刚说到了，说前两个啊，说我都知道，说第三个啊，仿佛在老电影当中见过，但是呢，具体又叫不上什么名字来。哎，是的，在老电影啊，章子怡主演的那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面就有这个职业。还有关于第一个题，有朋友说，哎呦，我还真不知道说有修这个的，说但是一看图我大概能猜出来哈，说原来也是那个年代啊，说这个东西说家里边也没有那么多，坏了之后也比较宝贝，肯定是要去修一修的。手机尾号4675这朋友说第三个啊，说我记得是当时在农村老家面盆坏了，我妈就会找村里的人啊，第三种职业的人来给弄啊，来给把这个面盆修上。说我们说没有专门，说当时我们那儿没有专门有那种走街串巷去干这个的人啊，来过的人，但是村里有人就会。然后知瑶这朋友留言了，说第三个是补补丁的吗？说我都见过啊，其实相当于是补补丁，只不过是给一些特定的东西补补丁啊，给锅碗瓢盆啊什么的一些瓷器啊补补丁，所以说它有一个自己特定的职业的名称。所以今天我们这三种职业您能叫上名字来吗？正在消失的三种职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抽奖。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一百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再来关注遭受到洪涝灾害的广西贵港部分企业完成清淤和生产线检修等工作，逐步恢复生产。我国部署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的总规模将会提升到450万吨每日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北部风沙源36.6万亩沙地完成治理。来关注研究，日前全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成功手术，有望帮助一名因为车祸导致脊髓损伤的患者恢复肢体功能。我国学者

可破译皮肤衰老的底层密码，证实通过皮肤局部注射或者是口服的方式来补充谷氨酸，能够显著的改善神经丝重连蛋白缺失导致的皮肤衰老表型，来进一步的提升皮肤胶原的含量。再来关注地方新闻，海南三亚树上熟榴莲迎来丰收，果肉保鲜度和口感风味均优于常规的进口商品。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设西海岸、崂山、青岛老城三大会场，将会持续到8月份。近年来，狼之道、赢在破局思维、自律改变命运等一些伪童书大行其道。人民锐评发文，流量算法正在重塑童书市场的销售规则，破解这些伪童书霸榜的困局，要让阅读回归纯粹的滋养。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声称伊方这一说法不实。再来关注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8号表示，该国当天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受到袭击并引发火灾，这是科威特两天内第二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到袭击。再来关注日本岐阜县高山市和东京都八王子市近日分别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有130多人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再来关注文娱方面，来看18号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突破了40亿元人民币。暑期啊，我们可以去看看暑期档的电影，也可以趁着暑期啊，带上孩子，带上全家人一起去旅行。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之前呢开通了吉林长白山啊、云南普者黑啊多条线路啊，现在依旧在火热报名当中，大家回复暑假两个字可以了解行程。最近我们又加开了一个团，就是新疆团，因为我们所有去过新疆的主持人都说，论景色新疆绝对是天花板啊，而且值得一去再去，因为新疆太大了啊，所以你每次去的地方都不带重复的。这次呢，我们给大家精心打磨了一条含金量很高的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或者回复新疆两个字儿，可以了解新疆行程，扫码入群咨询。我们先来说这次会去到的三湖，分别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啊，这撒贝宁不是说了吗，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啊，可以见得赛里木湖啊有多么的美啊，真的不去太可惜了。有机会一定要去趟新疆去看看赛里木湖，因为它的12米能见度，它蓝到透明的湖水，哎呀，你在那儿玩一会儿，你盯着湖水看一会儿，你都感觉在给自己洗眼睛一样啊。而且那个景观啊，不光能够看湖，背靠雪山啊，云影倒映，你随手一拍就是屏保级的那种照片。还有喀纳斯，喀纳斯的湖水是会变换颜色的，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晴天啊，它是那种翡翠绿的颜色，然后等到天色渐暗下来呢，它会变成发着乳白色的蓝。它有一个挺高的那个观景台，1000多级台阶，你可以登上去，登上去之后啊，真的就是湖面、雪山、林海尽收眼底，还有草原，草原上还躺着牛啊啊，还有这个奔驰的骏马呀，哇，你会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梦里一样的景色。天山天池也是，天山天池这儿的景观会草木葱茏、烟波浩渺一些，是这种风格的，然后湖水也是湛蓝的哈。这是三湖，我们还会去到的两大公路
独库公路肯定要去了。独库公路为什么大家都去这儿啊？因为走在这条公路上，你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你在别的路上走啊，你上车你就睡觉了，在独库公路上行驶，你绝舍不得睡，因为你向窗外望去，一会儿是草原，一会儿是这个雪山啊，一会儿是沙漠，不同的景观。而且我们会去到独库公路的零公里这个起点这儿，带大家去打卡，那有一块石碑，那就是天山路壮阔旅程的一个起点啊。还有 S21 阿乌沙漠公路我们也会去，哎呦，一头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公路笔直伸向天际，两边是绵延的沙丘，戈壁梭梭，红柳生长。我们会在克拉美利沙漠公园去停留，我们会登上沙丘远眺。我觉得在这儿感受到的是天地之辽阔啊，就是新疆的景色都非常的壮阔，既有碧蓝的湖水，也会有辽阔的沙漠，还会有让你心驰神往的小木屋，就是禾木。我们会去到禾木村，感受一下新疆的村落啊，住到风景里面，你会看到炊烟升起，到晚上的时候满天繁星，然后早上，哎呀，你会舍不得睡觉，早上你会很早就起床，你会看到晨雾，哎呀，早上去禾木村的早上去拍拍照吧，那儿有大片的白桦林啊，非常的美啊，然后阳光洒在你住的那个木屋的顶上，哎呦，很宁静的，你觉得会治愈你所有的精神内耗。全程吃住行我们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住宿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上一晚禾木小木屋，舒适特色两不误，都照顾到了。美食就更是了，新疆太好吃了，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烤包子，还有那个冷水鱼，哎呀，我觉得没有一顿不好吃的，回来你指定胖3斤啊。而且一边吃呢，还有那种特色的，就是因为新疆都这个能歌善舞嘛，当地的这个古丽们能歌善舞，所以说我们也会去一些新疆特色餐厅啊，边吃边唱。双飞8日游，7月30号出发，还有8月8号出发啊，我们两个团期，您看您时间，主持人全程带队，跟您一起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回复暑假两个字儿，或者回复新疆，了解详细的行程，有二维码，您扫码入群啊，我们工作人员文章在群里面，然后随时可以来咨询问题。报名电话03116775551 6779-7551。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哎呀，猴哥，我长智齿了，疼死我了，你快帮帮我呀。
3: 怎么办？拿我的金箍棒把你的牙敲碎吧。
4: 智齿，智慧的智，但也并不是说长智齿的人就会更有智慧。智齿唯一的价值可能就是给牙医增加收入。那古人长了智齿怎么办呢？说北齐的武成帝高湛的牙槽骨末端长出了新牙，每天都疼得他不要不要的。医生徐之才就去拍马屁去了，说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聪明长寿，武成悦而赏之。大概就是说呀，这个徐之才跟武成帝说啊，大王您这是长智齿了，长智齿的人聪明长寿啊。这武成帝一听龙颜大悦，就大大的赏赐了徐之才，而智齿的叫法也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其实古人也会牙疼，而解决牙疼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拔牙。古人拔牙手段很暴力，比如直接敲断或者是锤断，哎，这想想就很疼啊。还有温柔一点的，那就是往牙上系上一根绳子，利用外力把牙带走。拔牙对古人来说风险还是非常大的，东晋名将温峤就是因为拔牙导致伤口感染，又发了中风，不到十天就去世了。所以呀，感谢现代医学，虽然拔牙依然不便宜，但是比古代可温柔太多了。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世界杯年和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1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0。

0: 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这样是黄金小马和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二选一。然后我们的答题方式就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看图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8063这位朋友说了，说的确啊，今天这三张图只有第二张图现在还能找到啊，比较常见，说第一张和第三张就很少了。然后手机尾号5144这朋友特有意思，他说第二个啊，说我为什么对第二个印象特别深，说我们家那个时候就好像充着会员似的，好像在第二个职业那儿充着会员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这个东西老丢，所以你老得去再配一个，然后你配的时候你就老得去找他。他说直到后来第二个职业的这人都不好意思找我要钱了。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配好了那个东西之后，小朋友啊经常就是弄个绳挂脖子上啊，上学去了，然后放学回来可能爸爸妈妈上班去了，家里没有人，你自己拿这个，哎，一开门就开了。手机尾号8608这朋友说了，第三个我知道啊，第三个这个东西是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还有手机尾号8608这朋友说，第二个现在已经升级到门店了，不像以前都是露天的啊，说而且现在第二个职业呢，他用的那个工具也已经鸟枪换炮了。还有手机尾号2507啊，这位朋友说，哎呦，我觉得第一个和第三个是不是都已经失传了呀？嗯，还真是，最起码很难再见到了啊。然后手机尾号4923啊，这位朋友说，第一张图我记得，因为小时候跟着我妈妈一起去修过一两次，所以我对修这个东西的师傅啊有很深刻的印象啊，就是第一张图。说第二个呢，现在有的时候在路边啊路口有的时候能找着。说第三种职业没有再见过。手机尾号5996这位朋友说，哎呦，这一二三我都看完了，我一个也没见过，看来我还是年轻了呀。是的，今天三种职业都很有年代感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可以看图，然后看完图之后呢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啊下方直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拥有我们的抽奖资格了。那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来看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温度方面，石家庄今天晴天，25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再来关注承德再迎强降雨，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预报，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还有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预报是有中雨到大雨的，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天气变化。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8号晚上8点到7月19号晚上8点，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继续来关注身边的其他消息。首先来看石家庄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已经全体这个主体完工了，正在加紧进行室内外的装饰装修施工，将建成能够同时满足50个国际标准乒乓球场地的训练场馆，预计10月底具备接待国家乒乓球队的能力。再来看石家庄公交，拟对37路、57路、326路、705路、101路5条线路进行优化调整，暂停707和809路。公众呢可以通过拨打96599公交服务热线来提出宝贵意见。近日，唐山公共交通乘车码在数字人民币 APP 正式上线运行，唐山也成为全国第8座开通这个功能的城市。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了乘车的优惠活动，部分银行呢提供1分钱乘车或者是乘车券的减免的惠民措施。昨天，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包机航班。该机场国际客运通道在暂停6年后正式恢复运营。北戴河机场还将开通俄罗斯有一些城市的包机航线。再来关注河北省首个3A级景区服务区京张高速观厅服务区最近开通运营。作为交通运输部评级两用试点服务区，观厅服务区及交通补给、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应急保障等功能于一体，配备了654个停车位、充换电站、母婴室、司机之家等一些便民措施。那服务区啊，不再只是歇脚的地方，而是旅途当中的一个小景点。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啊，近在眼前。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世界杯的正版周边啊。其实说实话，官方周边一直在被抢啊，其实很多都是抢手货。毕竟世界杯4年才举办一次，而这一次呢又是3国联办啊，所以说这一届的这个周边也非常受大家欢迎，有收藏价值。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款五粮液，和这个国际足联联名的浓香型白酒，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特别受大家欢迎哈。今天我们再次给大家返场，甭管您是球迷还是说我喜欢喝酒，我觉得这个都值得入手。这个供货商给我们这个库存啊特别稀缺，就之前卖完了之后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为什么才上？因为这个库存一直在补啊，终于给大家又争取到了一波库存。这也是乐商城我们推出的又好喝又精美的一款金球五粮液，29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首先来说啊，这款酒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首先它长得跟别的酒就不一样，它那个瓶身啊就是一个足球造型啊，是一个金球造型。就是因为它1:1还原复刻的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它那个奖杯的造型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烫金的标识啊，所以说很有质感，你摆着都挺好看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哪怕说我对球啊不是特别懂，但我最近可能要请客吃饭，我要喝点酒，我觉得你喝什么酒不是喝呀，咱喝这个酒，这金球往桌上一摆就挺有意思的啊。每个来吃饭的人都得问问说，哎呦，今儿咱喝这酒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来头啊。哎，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这是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款的这么一款白酒，而且它本身摆着也真是挺精致的，它是那个足球的造型，然后你从后边掰开之后它跟有机关一样，然后里边那个酒瓶就露出来了，而且里边的酒也很好啊，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的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奴香，酒香醇厚，入口绵顺。我觉得既有颜值啊，然后也有内在。这一次的这个酒呢是库存稀缺限量发售的，错过本届赛事就再无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而且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8块钱一瓶一斤装，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自己收藏啊，或者送给喜欢喝酒啊、喜欢看球的朋友都可以。另外回复给力哈，熬夜看球皮肤一脸疲态哈，回复给力有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专治这个显老疲态的，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靠的就是核心成分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上脸瞬间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包裹住了，因为它特别的浆糊，它那个质地啊是慕斯质地的，就像给皮肤充电一样啊，层层的往皮肤里面输送玻色因的这种抗老的营养，纹纹路路都会被撑起来。5毫升装的啊，中小样，今天我们卖4瓶，这么一个套餐198，专柜呢卖15毫升，卖1000多，今天到手算下来20毫升只要198，而且小瓶装嘛，出去旅行啊，哎或者说这个出差啊什么的哈，你带着都很方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啦。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

0: 的健康。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看身边的路况，提示一下，石家庄辖区今天早上因为有雾，横溪高速赵县南赵县沙河店站在管控两颗异位车型上道，唐山辖区秦滨高速啊在双向管控两颗异位车型上道。另外，秦皇岛辖区路面有积水，提示大家注意啊，秦唐高速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还有九龙山站唐山方向这边，现在是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周末的时间啊，可能有的朋友会去干嘛呢？弄个拼豆啊，是吧？或者是孩子去买点谷子呀，等等。我们来说说这些小周边啊，小物件。先来说说现在特别流行的拼豆吧。为了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市场监管总局啊最近发布了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的形式，在玩具产品出厂的时候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的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另外，面向14岁以上的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也不得将这个按照 GB4706.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都是为了安全啊。其实今年4月的时候，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曾经发文提醒广大消费者，因为目前市面上啊存在部分拼豆那个熨斗，因为你做拼豆的时候，你有的地方得用高温把它给弄到一起哈、用的那个熨斗，它的额定电压有一些是超过了国家标准的情况的，熨斗发热体缺乏控温装置，如果通电时间太长啊，温度仍然会上升，儿童一旦触碰非常容易被严重烫伤。另外呢，正规的拼豆产品大多采用的是 PE 啊或者 EVA 的材质，而劣质产品它会用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这种东西加热之后啊，它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一些物质，会导致中毒。说到这个中毒啊，甲醛了，我们再来说一个东西，就是一些周边啊，这个谷子。走进很多二次元爱好者的房间啊，你会发现满墙的立牌，整个柜子的手办，成箱的徽章，这些承载热爱的收藏品，花费了爱好者们大量的心血啊，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当的情绪价值。但是这些二次元周边藏品也有成为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的隐患。最近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他就是去医院就医的经历。他说啊，自己的房间面积大概10几个平方米，囤积了大量的谷子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什么立牌啊、手办啊、徽章啊等等周边，大多数是亚克力材质的立牌还有徽章等等。说没有几天啊，就开始出现头晕的症状啊，半夜突发不适，叫了救护车。后来呢，也才了解到这些东西大多是塑料的，有一些劣质的，是吧？它里面那种塑料啊，包括胶水啊，它会散发出甲醛。说到这些小物件了，我们再来说一个有意思的小物件啊，也是备受关注。

关注的小物件就是世界杯的戒指。国际足联16号官宣，每家目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有金牌之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也是把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传统啊引入到了世界足坛。那国际足联表示，这个冠军戒指呢是严格限量版，总数是多少枚呢？2026枚啊，都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有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的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意在让球迷也能够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记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在早上的时间依然在继续啊，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因为世界杯的决赛也近在眼前了啊，我们给大家送到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两个礼物，如果您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通知您中奖了的话，两个礼物您可以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就是自动抽奖了，因为只要你答题，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拥有抽奖资格了。每天的题目是不一样的啊，这周我们的玩法是什么呢？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您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能看到三张图片啊，就是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三种职业。哎，您可以看一看您是不是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哎呦，这个职业这个行当叫什么来着？您小时候有没有跟这个职业打过交道啊？哎，主要是去人家那儿干嘛呀？还记不记得呀？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啊，这个愿望都能许先生啊，他说第三个啊，我是看电视剧里面的情节看来的，是自己生活当中其实是没有见过啊，因为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古早的。然后麻辣赛道这朋友说姥姥马上要过生日了啊，今天来答题也祝福姥姥生日快乐。悠悠青草香，哎呀，三道题全都答对了哈。然后手机尾号0098这朋友说，第三个不太确定，但是好像是在修一些锅碗瓢盆类的东西吧，说除了第二个，说其他两个现在几乎是见不到了。是的，第二个呀，大家偶尔在街角还能找到啊，或者说你想干这个事儿呢，你总能找到这个人啊，他可能不像原来那么普遍了，他可能跟其他的业务融合到一起了。然后手机尾号1972说，哎呦，我知道第三个是干嘛的，我也大概知道就是具体用于它的是哪个字儿，但是那个字儿我不会写。小石头也提示了，说第三题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哎呦，说的不就是第三个事儿吗？是的，因为第三个事儿他干的时候啊，他其实真的是用金属跟瓷器融合到一起来把这个东西给修好。还有手机尾号8608这个朋友说了，说第二个已经升级到门店了，说不像以前呢干这个都是露天的，说现在呢你要想弄的话有一些门店会有的确，然后有一些街角也会有，然后那个工具跟以前也都不一样了。您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三张图，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我们还有哪位幸运朋友中奖了呢？
1: 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我是麦迪。
1: 哦，我刚纠结了一下这个电话要不要接。
2: 恭喜您中奖了。
1: 啊，谢谢您，太幸运了，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中奖，还挺激动的。
2: 平时互动多吗？
1: 特别多，听这个1024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了，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收音机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听点东西才能睡，就是用那个收音机听，后来是开车听，再后来是那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听，现在是那个我有点激动了，现在
2: 慢慢说。
1: 现在是我每天早晨吧6点多左右起床，起来呢就先把这个1024这个台找出来，然后一边收拾一边那个收拾房间做早饭吃早饭，这个时间听，然后就开始参与咱们的节目。
2: 感谢你对我节目这么多年支持，就像我们最近跟大家猜到的老物件一样，可能我们的方式收听方式在变化，但是这种习惯是一直没有变化的。
1: 对，今天早晨还在参与来着，就是那种参与感，不是说为了去要那个什么中什么奖，就觉得 还有放那个电影的那个，就是那种户外放电影的那种，让我一下就想，哎，小的时候这种特别多，要不然就在部队的大院里，要不然就是在那个一个那会儿我们住的是那种厂区的那种宿舍，定期的那个单位会那个请这种人来给我们放电影，就那种感觉，哎，一下那种代入感特别强，一些逝去的那些东西，就是忽然一下子就全给你激发出来了，过去的那种特别美好的那些东西，那种状态一下子就到眼前了，尤其是早晨就特别安静特别清静的时候，你能回忆起很多过去的那些带给你的那些生活状态。
2: 现在回忆也算是充电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挺好，我特别喜欢1024。
2: 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
1: 对对对，我是保定的，非常感谢您给我打这个电话。还有以前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计时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小的话题让大家互动啊什么的，那些我都会参加。还有以前给那什么偏远山区的孩子做校服啊，买那个什么包包，这些活动只要是这种公益的有益的，我能参与到的我都会参与。
2: 那是我们的爱心衣橱，太感谢您了，这个奖品必须要送给您。您贵姓？
1: 免贵姓张。
2: 您想要黄金小马？
1: 对，我女儿属马的，今年是本命年，我想送给她。
2: 32岁了。
1: 我们是24岁了，我是70后。
2: 我真的没听出来。
1: 孩子一直在成都那边读研，然后那个很少回来，就是我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她，做一个纪念和念想吧。

就像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童谣歌曲一样哈，波浪鼓来自于路虎。我们这段时间早安奶茶跟大家一起猜老物件啊，还有包括猜这些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其实都是带大家回到旧时光，回到小时候。都说幸福的童年会治愈一生，如果人生是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那童年一定是画中最美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要经常回味童年哈，童年就像放电影一样，把我们美好的这些片段拿出来，经常的去分享一下，然后大家去传递一下，我觉得也会给此刻正在奔走的我们带来一些能量和温暖。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京津冀北部风沙园36.6万亩沙地完成治理。石家庄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已经。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

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0: 刺入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缴费基数下限为4076元，缴费基数上限为20382元。工信部日前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河北8项典型案例入选。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日前启动，据悉本届嘉年华从6月持续到10月，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工信部近日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明确要求车企必须排查自身及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的生产一致性问题，强化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辅助功能的安全评估，并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贵州茅台近日发布公告，飞天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零售价、销售价分别上涨，每瓶100元，这是年内的第二次提价。根据苏富比拍卖行的公布消息，英伟达总裁黄仁勋一件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周五在纽约以96万美元的价格拍出，而这件拍品原先预估价仅为6万美元。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保定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莫文蔚的一首《盛夏的果实》。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一些朋友去商场里的咖啡店点一杯冰美式，找个角落戴上耳机，享受一个人清清淡淡的时刻。此刻听着乐随心动，看着玻璃窗外流动的人群和爱情，任思绪静静流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杨宗纬，对爱渴望。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很多时候吧，您会发现自己挺包容的，尤其包容他人。就像可能窦靖童让您着急过好多回，但是当他唱起这首 Fruit Fly 的时候，展现出自我风采的时候，你还是愿意给他打个高分。在这首歌曲当中啊，我们听到窦靖童的那个黑嗓还是非常出色的。练习黑嗓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事项，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训练地最好找一个浴室，自己家的最好，这样声场好。关键是你把门窗关好之后呢，可以尽量的避免扰民，对吧？梁静茹，彩虹。

梁静茹石家庄演唱会，您会去听听看吗？梁静茹这么多代表作的歌手，太适合开演唱会了。梁静茹的演唱会的名字叫 Best 如果我不唱情歌，哎，这个如呢是草字头，梁静茹的如。如果她不唱情歌呢，演唱会还真的是不好选歌了，毕竟她最好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情歌作品。演唱会八月即将在石家庄开演唱会的任贤齐呢，最近来石家庄了，深度体验庄里生活，您偶遇他了吗？桥边姑娘，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贝特·希金斯和当时的女友共同喜爱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歌曲充满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唱出许多无奈离别人的心声。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近在眼前，看球怎么能够没有酒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鲜花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啊，近在眼前，现在官方周边已经成了抢手货了。毕竟世界杯四年才举办一次，所以每一届的周边产品啊都很有收藏价值。前段时间呢，给大家推荐过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的52度浓香型白酒，哎，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这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全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因为你想吧，你要买个其他的一些官方的周边啊，它可能更多的是个摆件啊，或者是个什么东西哈、啊。但这个东西它是有实用性的，它本来也是五粮液的一瓶酒，哎，只不过它这次跟国际足联联名之后呢，它做成了特别好看的那个金球的造型，因为它是1:1完美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所以你打开一看，你不以为这是一瓶酒。你以为是一个特别精致的金色的足球，然后你把它从它那个固定的那个缝打开，机关打开之后，哦，里面那个酒体就露出来了啊。哎，所以这款酒真的是金球五粮液啊，就是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这一届世界杯，又是三国联办是吧，本来也很难得，然后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啊，所以你拿回去你放在你家里面展示柜上啊什么的，酒架上你都觉得挺好看的，又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很有质感。而且它本身啊，除了颜值之外，它本身这个酒也是一个挺好的酒。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醇厚饱满。熬夜看球小酌呀，好友围坐加油碰杯呀，或者说哪怕是你不看球，你最近要跟朋友吃饭，你怎么也要喝酒是吧？然后你喝哪个都是喝，你喝这个酒的话，往桌上一摆，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哎呦，今天咱们喝的怎么是足球啊，你还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是吧，这个金球背后它是国际足联和五粮液联名的一款白酒啊，挺有意思的。哎，我觉得这也是在酒桌上有一个话题啊，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你把它送给你，比如说你的朋友喜欢球的啊，或者说这个喜欢收藏酒的，我觉得都可以。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啊，可查可验，库存非常稀缺。而且世界杯马上要结束了，错过本届赛事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8块钱一瓶啊，是一斤装。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当然我们说熬夜看球啊，这个皮肤也会一脸疲态啊。回复给力呢，我们给各位女士也准备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核心成分是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么说吧，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产品能够做到这样的浓度啊，上脸瞬间能够感受到皮肤不光是被滋润，是被温柔的抱住了，裹住了。我就感觉涂了赫莲娜黑绷带之后，皮肤感觉就你能自己感觉到它变紧实啊，而且那种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舒缓。细闪慕斯质地，它那个霜面霜跟别的面霜的质地都不一样，它特别的浆糊，然后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涂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像给皮肤充电，而且是快充，就是层层往里面送营养，干纹细纹都被撑起来。今天是5毫升啊，我们是4瓶的一个套餐，只要198，相当于20毫升嘛，专柜有卖15毫升，然后卖1000多，今天20毫升到手198。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比如说你一直想入赫莲娜，觉得价格贵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先入手试一试。还有就是旅行啊、出差啊，你想带着方便一点啊，买这个中小样我觉得挺合适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黄龄，痒。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和蚊子们一决胜负的季节。
2: 哎呦，我这一条腿上被咬了五个包。
3: 那是因为你血甜，蚊子都喜欢。
4: 哎，你一定是 O 型血，蚊子还喜欢咬 O 型血的人。
5: 不对呀，我是 B 型血，也可招蚊子了。
2: 不行不行，太痒了！
6: 告诉你个妙招，蚊子包掐十字啊，再不行抹点口水也能止痒。
7: 这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呀？
8: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1: 什么人更招蚊子？这和血型无关，蚊子寻找吸血的对象是靠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散发的体味、体温等多种因素，所以蚊子对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情有独钟。关于掐十字止痒，那只是因为疼代替了痒，起到暂时的麻痹作用，你掐出个对勾来效果也一样。而唾液明确告知大家不能止痒，错觉可能是源于唾液里的水分带来的短暂清凉感。
6: 哎呀，为什么蚊子咬的包越挠越痒啊？
1: 两种情况，既可能是抓挠刺激导致过敏反应加重，也可能是患者本身患有人工性荨麻疹所致，一般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想要有效止痒，还得是外涂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等等。如果发生局部感染，有严重的肿胀及发热、皮疹等症状，及时就医。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9: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9: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3: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张宇作曲，十一郎写词的《小小的太阳》。这首歌呢，其实很像当年张宇和十一郎闹分手时候十一郎的心情。当年呢，张宇有点对不起人家十一郎了，在爱情里分了心，后来和十一郎分手，十一郎很受刺激，几天时间就暴瘦了20斤。后来张宇觉得很愧疚，经常去看十一郎，两个人又复合了。张宇对于十一郎来说呢，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让他冰凉的心有地方取暖。是他已经习惯了对张宇的依赖，修补着脆弱的情感。
1: 你的手冷冷的，是不是让你等了太久？抱紧我，

1992年的时候呢，陈小春在一次林忆莲的庆功酒会上唱了一首谭咏麟的《水中花》，吸引了新工厂的老板许愿的注意。许愿呢也是邀请陈小春加入他的这个公司，然后呢希望可以助力他的发展。就怎么感觉陈小春最近好多作品都非常的不错，而且作品也好多呀，比年轻的时候还努力。最近听了太多遍的就是他的《借过一下》，那今天我们还是重温一下周深的这个原来的版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张家口。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

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

这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又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没。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

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进入到暑期，石家庄商圈人气爆棚，首届冰激凌甜品节、首届料理面包节、首届青年戏剧节等一系列主题消费造节活动密集登场，为线下商圈带来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体验模式。沧州大运河日前推出了龙游运河夜游项目，据悉该项目月均接待游客1.5万余人次，其中80%来自北京、天津和保定。河北武超官方吉祥物小五表情包正式上线， IP 原型为河北本土华北豹，微信搜索河北小五就能一键添加。霸王茶姬近日在其点单小程序、外卖平台、门店等渠道同步上线咖啡因仪表盘，将菜单当中茶饮产品的咖啡因含量进行了更加直观的标示。

0: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八天，截至昨天总票房破12亿，业内对其最终总票房的预测已经达到了30.57亿元。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到20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莉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一到周末，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找点自己的休闲方式哈。其实现如今的话，有一种休闲方式应该是不少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就是拼豆。这个拼豆也是非常治愈的一种手工啊，就是一到周末，很多人可能一拿起拼豆就能沉浸式的拼上一整天的时间，而且社交平台上呢也随处可见大家分享的一些拼豆的创作，各种各样造型非常精巧别致的拼豆作品频频亮相。这网友们也是忍不住调侃啊，说你们这拼豆界也要考研吗？就是这么卷吗？真的可以看出来，小小的拼豆在很多人的创意之下变换出了非常多的模样哈。有的人是用它来做出那种立体的花束，还有人呢是拼出了非常精巧的各种摆件儿。但是呢，其实说到拼豆的话，不仅是年轻人喜欢，最近有这样一个热搜哈，叫我妈早期的拼豆实力，这样的一个词条冲上了热搜，然后网友们呢就纷纷晒出了长辈们曾经精心制作的那个时代的拼豆是什么呢？叫十字绣。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做过这个啊？十字绣非常的做工精巧，而且一针一线也是显出了非常细致用心的感觉，真的会让人感叹说，真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拼豆。看到很多网友分享的说，哎呀，不得不拿出我妈妈的这个万里长城图，还有这网友爸爸绣的牡丹花儿，还有说这是我，这全是我奶奶一针一线缝的家里各种非常大幅的十字绣啊。还有不少长达数米的大作，这个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这个网友分享，他说我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绣了一幅清明上河图，2米多长的十字绣。包括那个时候好像特别喜欢绣家和万事兴这几个字儿哈，就是很多的网友晒图里面都晒到了家里有这样的一幅十字绣。有网友感慨说了，说小的时候看妈妈刺绣，长大了妈妈看我玩拼豆，我妈要来玩拼豆肯定是比我更厉害的。当然除了各式各样的刺绣的作品，钻石画也是很多人非常钟爱的手工，整幅画面完成是离不开一步一步非常细致的操作的，大家也是凭着满满的细心和耐心制作出了更加精致好看的作品。包括还有以前的那些老手艺都有什么呢？还有家里的那种就是那种钩织的棉拖鞋啊，可能是妈妈辈儿或者是姥姥奶奶辈儿勾出来的那种哈，颜色非常亮丽的那种棉拖鞋。还有什么呢？小时候可能很多人也玩过那种多彩粘土，

0: 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哈、啊，也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晒起来家里的曾经的这些十字绣了啊。看到吃鸡蛋不吃蛋黄，这绣的什么？这应该是几只小羊啊。他说小的时候兴趣来了想绣十字绣，我妈说费眼睛，这都是他绣的。还有看到 super 圆也是发来了两张，一个是这是一朵什么玫瑰花啊，还有这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小猪。还看到喵喵不高兴，他说我去年寒假呢给孩子用这个丙烯颜料做了一个鱼灯啊，这也是自己做的小手工，就是不仅好看而且还很实用。哎，包括还有 Sunny 发来的，这是自己的一个什么作品，他说这哦咱会刻纸啊。还有李静也是发来了自己的十字绣作品，这也是绣的牡丹花吧。这个他说小的时候绣过十字绣，现在长大了喜欢玩拼豆。还有我们看到了林秋雨，他说当年我小姨家里真的绣了一个家和万事兴，现在还挂在家里，还挺漂亮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秀一秀哈，您家里还有没有曾经绣过的那些十字绣，包括您最近有没有做一些其他比较有创意的手工，也可以晒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发照片可以来分享一下。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这一轮我们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现在题目已经是在我们的后台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猜歌啊，直接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题目了。这轮还真不难啊，给大家一点点提示，这首歌是一首动漫歌曲啊，动漫歌曲，大家直接在后台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这轮的题目了。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 Let's go、oh, yeah.

是的，大家现在可以回复猜歌哈、啊，看到我们这一轮的看声母猜歌词，需要大家根据我们提示歌词的拼音声母去猜出完整的歌词，然后大家呢直接来发送语音，如果您猜出来的话，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把这句歌词唱出来就可以了。这首这一轮呢，这首歌它是绝对是童年记忆啊，这个80、90后肯定都看过的动画片儿。而且我给大家做了分行处理，你们一定能猜出来。因为已经看到有人把这个歌词给翻译过来了，已经打了文字过来。惊喜鸭子看到你的答案了啊，你应该是最快打文字过来的。我们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哎，很多朋友是打字过来的，包括北北、小野，还有风中奇缘。

0: 是把歌词打字发过来了，我们看看有没有发语音过来的朋友。想听大家的演唱这首歌，其实你要是唱起来的吧，它还是挺能加戏的啊。来听一下 Holiday 的演唱。
1: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视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0: 你确定吗，哥们儿？咱们的这个题目啊，这一轮的题目我给大家得念一下了啊。咱们这三行分别是：喝了乌，喝了乌，一个特使气得喝。我这念完是不是就有答案了？你这属于盲猜啊，你是不是没看题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再来刷新一下，来听一听 Y 的演唱。
2: 一根藤上七朵花
0: 啊，这是家里宝宝唱的，是不是真可爱啊？还有，我们再来听一听李小喵的演唱。
3: 葫芦娃，葫芦娃。
0: 还有很多朋友是发过来了歌词，比如说陈许、小喵，还有蚊子啊，都是把这个歌词发过来了，包括牵手。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4: 葫芦娃，葫芦娃，一颗藤上七朵花。
0: 依然是气血这么的足哈、

0: 们再来翻一翻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的语音啊。再来听一听石小猫。
1: 葫芦娃，葫芦娃，一个风筝一个瓜。
0: 还有陈许，来听一下。
2: 葫芦娃。

0: 来看一看，还有冯宇、小刘。很多朋友都是发来的歌词哈，大家如果说想唱的话呢，还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再来刷新一组，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的演唱。再来听到最后一个吧，来听到飞。
1: 五如啊五啊，一见春山是朵花，不能大雪花。
0: 好听好听，不知道各位都猜对了吗？也欢迎大家下一个时间哈，下个小时的同一时间也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猜歌环节，依然有非常好玩的游戏等待着大家，我们下个小时继续来参与就可以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正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
2: 说得对，
1: 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晴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最近还是进入伏天之后，明显感觉气温还是很高的哈。说这个天热的时候多出汗可以排毒吗？汗液的成分当中呢，实际上占比最多的是水分，高达99%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0.5%到1%。所以呢，无论出多少汗，排出的几乎都是水分，不能排毒，也不能减肥。而且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是通过肝脏、肾脏排出代谢废物，汗液呢并不能将人体内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出汗太多就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像钾、钠、钙、镁等离子也可能丢失过多，造成电解质的紊乱，使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等症状。所以天气炎热的时候出汗过多还可能会脱水，造成中暑。今天是7月19号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近在眼前了。那我们看球的时候，怎么能没有美酒相伴呢？马上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啊近在眼前，现在官方周边已经成了抢手货了。毕竟世界杯4年才举办一次，所以每一届的周边产品啊都很有收藏价值。前段时间呢给大家推荐过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的52度浓香型白酒，哎，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这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全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因为你想吧，你要买个其他的一些官方的周边啊，它可能更多的是个摆件啊，或者是个什么东西哈、啊。但这个东西它是有实用性的，它本来也是五粮液的一瓶酒，哎，只不过它这次跟国际足联联名之后呢，它做成了特别好看的那个金球的造型，因为它是1:1完美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所以你打开一看，你不以为这是一瓶酒。你以为是一个特别精致的金色的足球，然后你把它从它那个固定的那个缝打开，机关打开之后，哦，里面那个酒体就露出来了啊。哎，所以这款酒真的是金球五粮液啊，就是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这一届世界杯，又是三国联办是吧，本来也很难得，然后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啊，所以你拿回去你放在你家里面展示柜上啊什么的，酒架上也都觉得挺好看的，又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很有质感。而且它本身啊，除了颜值之外，它本身这个酒也是一个挺好的酒。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醇厚饱满。熬夜看球小酌呀，好友围坐加油碰杯呀，或者说哪怕说你不看球，你最近要跟朋友吃饭，你怎么也要喝酒是吧？然后你喝哪个都是喝，你喝这个酒的话，往桌上一摆，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哎呦，今天咱们喝的怎么是足球啊，你还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是吧，这个金球背后它是国际足联和五粮液联名的一款白酒啊，挺有意思的。哎，我觉得这也是在酒桌上有一个话题啊，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你把它送给你比如说你的朋友喜欢球的啊，或者说这个喜欢收藏酒的，我觉得都可以。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啊，可查可验，库存非常稀缺。而且世界杯马上要结束了，错过本届赛事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8块钱一瓶啊，是一斤装，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当然我们说熬夜看球啊，这个皮肤也会一脸疲态啊，回复给力呢，我们给各位女士也准备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装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核心成分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么说吧，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产品能够做到这样的浓度啊！上脸瞬间能够感受到皮肤不光是被滋润，是被温柔的抱住了、裹住了。我就感觉涂了赫莲娜黑绷带之后，皮肤感觉就你能自己感觉到它变紧实啊，而且那种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舒缓。细闪慕斯质地，它那个霜面霜跟别的面霜的质地都不一样，它特别的降火，然后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涂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像给皮肤充电，而且是快充，就是层层往里面送营养，干纹细纹都被撑起来。今天是5毫升啊，我们是4瓶的一个套餐，只要198，相当于20毫升嘛。专柜有卖15毫升，然后卖1000多，今天20毫升到手198，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比如说你一直想入赫莲娜，觉得价格贵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先入手试一试。还有就是旅行啊、出差啊，你想带着方便一点啊，买这个中小样，我觉得挺合适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2: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是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是的，1024环游记，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也是我们这个暑假跟各位来分享到的一个特别策划，叫做大自然的孩子。最近我们有了新疆的这个加开团，目前我们的吉林长白山还有云南普者黑都还在火热报名当中，也是应广大听友的要求，我们又新增了这个新疆团的行程。这个新疆的行程真的每年都特别火爆，然后所有去过新疆的主持人都会说，这个论景色的话，新疆绝对是天花板了，而且值得你一去再去，因为新疆它真的太大了，你每次去的地方呢都不会重复。这次呢也是精心给大家打造了一条含金量非常高的线路，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新疆的行程，扫码入群来进行咨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啊，是包含了三湖和两大公路。三湖是哪三湖呢？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赛里木湖不用多说了哈，这是撒贝宁的原话，赛里木湖都没有去过真的白活了。这赛里木湖的水就是你看到之后真的盯着那个湖面看，就好像给你的眼睛做一次深度 SPA 一样，背靠着雪山，云影倒映，随手一拍都是屏保。那喀纳斯湖的话呢，它的湖水是一天会变几种颜色，晴天的时候是翡翠绿，阴天的时候是乳白蓝。还有天山天池，阳光一照那个湖水就是特别像一块宝石一样，好像进入到了仙境当中。再来说一说两大公路，就是独库公路还有 S21阿乌沙漠公路。独库公路的话，这

次我们会直接带您到独库公路的这个零公里起点打卡，那块石碑呢就是天山路非常壮阔旅程的这样一个起点。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不管是这个荒漠戈壁再到雪山草甸，每一帧你看到的都会像是电脑桌面一样非常的漂亮啊。还有就是这个阿乌是沙漠公路，这是另外一番震撼了，你可以一头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个公路特别的笔直，就是感觉能直通天际，然后两边你看到的是绵延的沙丘戈壁，还有你会看到我们在这个支付宝里面哈，大家会种树嘛，那个梭梭树啊红柳树啊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包括这个行程当中还包含了禾木，这也是很多人去到新疆一定会打卡的地方，我们会安排您住一晚禾木小木屋，住到风景里面，傍晚呢去看炊烟升起，然后到了夜晚抬头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整个的行程可以说这个吃住行我们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哈，住宿的话是包含了四晚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钻，然后再加上一晚禾木小木屋，舒适和特色两不误。那美食上面呢也是每天都不重样的，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另外还有布尔津的冷水鱼宴，吃得满嘴流油。这趟行程呢是双飞八日，我们有7月30号和8月8号，目前是有这两个团期，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详细行程，然后扫码入群了，或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0311-6779-7551。

0: 八快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到20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接下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资讯。近日，河北博物院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精品展览与多元文化活动。河北博物院线下18个陈列展览全面开放，长信宫灯、错金铜箔山炉、金缕玉衣等珍贵文物悉数亮相。河北博物院自7月1号至8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8点30分至18点30分。邯郸高铁站至客运中心站双向免费摆渡车近日正式试运行，两座紧邻相望的交通枢纽实现了无缝衔接。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名单，其中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的制体液体制剂中试平台成功入选。2026第15届张北草原音乐节今天继续进行，今天的表演嘉宾有潘玮柏、张碧晨、胡夏等。近日，西安交通大学一位匿名校友向学校捐资3000万元，在经济与金融学院设立梦圆基金，长期专项支持学生学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实践工作。据悉，2026年是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近期不少校友向母校捐款。最新研究发现，长期饭吃八分饱可以有效抑制一种关键促炎介质补体蛋白 C3A， 相当于在源头上降低衰老相关慢性炎症，从而延缓人体衰老。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莉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最近一名来自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呢，分享了自己中文水平考试五级的成绩报告，并且配文表示说可能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一位通过汉语五级的国际学生。这篇帖子火了，然后呢，但是打开评论区画风瞬间就跑偏了，网友纷纷表示说，哎，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请看题。在这个评论区里啊，就发现网友们抛出了各种各样的中文俗语在考验他。这个学生啊，他叫阿丽，这个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是，阿丽呀，评论区这本书你得读三年啊。我们来看看都是怎么样来刁难这位学生的啊。比如说语文上说一五一十，但是数学上说二五一十，好像两个都没毛病是吧。还有什么呢，三个半小时也是七个半小时，一根淀粉肠三块，两根淀粉肠五块，这个就非常有生活了啊。还有菜市场一块豆腐两块钱，或者说两块一块，两块一块豆腐啊，这得靠儿化音来辨别到底是说的什么意思。还有朋友说了，说阿丽你记住，这生鱼片啊它其实是死鱼片，等红灯其实是在等绿灯，冰柜是个箱子，冰箱是个柜子，坐电梯其实你是站着坐的。还有一部分网友呢，在评论区出了一些题目，说过两天请你吃饭和三天后我们老地方见，哪个时间更长呢？啊，阿丽，过两天请你吃饭究竟是过了几天呢？那能是真过两天吗？那这饭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呀。还有什么呢，有网友出题了，说阿丽你记住哈，说这个开车要礼让三分，如果不礼让那也是三分，在这儿教上科目一了啊。要不说中文特别难呢。然后所以今天呢，贴合这个话题也给大家出了一个小小的挑战题目哈，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中文这两个字，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可以发语音来挑战的啊，请大家来声情并茂的朗诵全文，看看这两段话到底是怎么念出来的，非常考验大家的语文水平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中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考验大家的这个中文水平，同时也考验大家这个口语表达能力怎么样啊，回复中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题目了。

0: 吧，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好玩的挑战题目啊，就是两道题，一道挺长，一道挺短哈。我看到这个微信后台最快发来的这个朋友啊，他挑战的是第一组题目，第一组还挺长，哎，你看这念了一行就半道，咱听听吧，来听听素年锦时。
1: 干一行，云
0: 寒，你看，所以你得好好看看啊，看看这个文字，仔细揣摩一下怎么念。来听听陈。
1: 你的货拉拉拉普拉拉普拉多，取决于拉普拉多拉的多不多。
0: 哎，小朋友哈，小朋友可以啊，这个中文水平不错啊。还有素年锦时说太简单了啊，又补来了，补来了一条30秒的语音，我们来听听啊。
1: 人又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
0: 嗯，
1: 干哪行都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要是想行行行，首先一行行，成为行业内的内行，行行成。你的货拉拉，拉不拉，拉布布，取决于拉布布拉的多不多。
0: 哎，但是我们这里面题目里面是不是拉布拉多呀？怎么你给改成拉布布了呢？啊，但是确实念得很不错啊。还有，来听一下小七的挑战。
2: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

0: 啊，一防不行，防防不行，防防不行，干哪防都不行。要想防双鞋，首先一防先，首先防业内的内防。
1: 嚯！你看，我就说我们听众里有高手吧，啊，这不仅是中文好，这口条也是这嘎嘎好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中文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轮要挑战的题目了，有两道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还有朋友说匿名女儿说的，来听一听。
2: 你的呼啦啦拉布拉拉布拉多取决于你拉布拉多拉的多不多。
1: 嗯，还有，哎呀，这还有朋友发一秒两秒的是啥意思？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啊，来挑战一下我们这个题目，直接来回复中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题目了，来挑战一下，看你的中文水平怎么样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7: ，Let's go，Let's
6: go。Oh, oh, yeah.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啊！看到很多朋友还在发语音，挑战我们刚刚这个中文题目，我们再来随便听一条吧，因为大家发的语音都还挺长哈、啊。来听一听张燕娇，
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要想行行行，首先一行行，成为行业内的内行，行行成。
0: 哎，也算是完成度比较高哈。素年锦人说太简单了。觉得简单，这不也是能卡，也是能让一些人稍微卡壳一下，是吧？觉得简单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玩这个游戏就给你提升一下难度。大家，我可以继续来猜歌了啊！现在我们可以在后台回复的是“猜歌”两个字，进入到我们这一轮的音乐 Let's Go， 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啦。需要大家根据所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来猜出完整的歌词。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然后呢，把这句歌词唱出来。现在回复歌词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轮的题目了。行啊，回猜歌也可以啊，回猜歌也可以。来念一下这两行声母。第一行是的一特乌兹兹，第二行是的一次喝西吃科。这首歌呢是一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啊，非常有动感有力量的一首歌，很充满能量的一首歌，而且是一位知名女歌手演唱的啊。提示就到这儿，大家可以回复猜歌两个字到我们的后台来看一看这两行的完整的一个拼音声母。如果你猜出来是怎么唱的话，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把它唱出来就可以了。但是提示大家一下啊，如果说你是在车上来参与互动的话，可以把这个蓝牙暂时断开链接，然后发语音的话，我们的收音效果会更清晰。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可以继续发送猜歌两个字，等待着大家的语音。

0: 哎，怎么样？给到大家一点时间哈，看到孤单爱琴海是最快发过来，但是他发的是文字啊。第一天孙燕姿，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九月的演唱。
1: 天，
0: 哎，
1: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0: 哎，没错没错。还有朋友在挑战我们后台的题目哈。来找一找，应该是比较短的语音，是我们刚刚参与唱歌的朋友啊，来听一下黄油吐司。
1: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0: 嗯，猜对喽。还有，来听一下小薇。
2: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0: 哦，好开心哦。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后台，还有看到小汪啊，普普都是发来了歌名和歌词哈，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猜歌两个字哈。如果说想参与我们这轮演唱的话，可以继续发送语音。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呢，孙燕姿的第一天。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做个调查，你上一次点外卖是什么时候？上周？昨天？还是几分钟前？
2: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外卖是不少上班族的救星。
3: 那还用说吗？天天赶路就够累的了，而且你看我们师徒四人，哪个像是会做饭的？再说也没厨房啊。
4: 可是八戒常吃外卖，确实有健康隐患啊。
1: 其实要想健康吃外卖，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一步，选餐厅，选有实体店的、连锁的。这样的餐厅一般从食材采购到加工制作都有明确的标准和流程，吃起来咱们更放心。第二步，选食物，尽量选轻食或健康餐，注意均衡搭配，做到一份主食、一份荤菜、两种素菜。主食要多吃五谷杂粮米饭、粗粮馒头、红薯、玉米等等，少吃油饼、馅饼、炒饭。荤菜要多吃蛋、鱼、虾、鸡、鸭、鹅，少吃炸鸡、毛血旺。素菜多吃大拌菜、水煮菜，少吃干煸菜、干锅菜、麻辣烫。饮料和调料别上当，可乐、果汁、茶饮，很多随餐附送的饮料看起来不起眼，含糖量却高得惊人。而一些酱料，比如沙拉酱、番茄酱、芝麻酱等等，能量也很高，要尽量避免。实在觉得没味道，吃点醋也不错。
5: 饭来了，吃饭吧。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8: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7月19号了啊，这个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已经近在眼前了，但是看球赛，这嘴巴怎么能寂寞呢？怎么能没有酒呢？马上我们也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啊，近在眼前，现在官方周边已经成了抢手货了。毕竟世界杯4年才举办一次，所以每一届的周边产品啊都很有收藏价值。前段时间呢，给大家推荐过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的52度浓香型白酒，哎，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这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全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因为你想吧，你要买个其他的一些官方的周边啊，它可能更多的是个摆件啊，或者是个什么东西哈、啊。但这个东西它是有实用性的，它本来也是五粮液的一瓶酒，哎，只不过它这次跟国际足联联名之后呢，它做成了特别好看的那个金球的造型，因为它是1:1完美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所以你打开一看，你不以为这是一瓶酒。你以为是一个特别精致的金色的足球，然后你把它从它那个固定的那个缝打开，机关打开之后，哦，里面那个酒体就露出来了啊。哎，所以这款酒真的是金球五粮液啊，就是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这一届世界杯，又是三国联办是吧，本来也很难得，然后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啊，所以你拿回去你放在你家里面展示柜上啊什么的，酒架上也都觉得挺好看的，又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很有质感。而且它本身啊，除了颜值之外，它本身这个酒也是一个挺好的酒。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醇厚饱满。熬夜看球小酌呀，好友围坐加油碰杯呀，或者说哪怕说你不看球，你最近要跟朋友吃饭，你怎么也要喝酒是吧？然后你喝哪个都是喝，你喝这个酒的话，往桌上一摆，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哎呦，今天咱们喝的怎么是足球啊，你还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是吧，这个金球背后它是国际足联和五粮液联名的一款白酒啊，挺有意思的。哎，我觉得这也是在酒桌上有一个话题啊，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思。你把它送给你，比如说你的朋友喜欢球的啊，或者说这个喜欢收藏酒的，我觉得都可以。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啊，可查可验，库存非常稀缺。而且世界杯马上要结束了，错过本届赛事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98块钱一瓶啊，是一斤装。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当然我们说熬夜看球啊，这个皮肤也会一脸疲态啊。回复给力呢，我们给各位女士也准备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核心成分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么说吧，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产品能够做到这样的浓度啊，上脸瞬间能够感受到皮肤不光是被滋润，是被温柔的抱住了，裹住了。我就感觉涂了赫莲娜黑绷带之后，皮肤感觉就你能自己感觉到它变紧实啊，而且那种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舒缓。细闪慕斯质地，它那个霜面霜跟别的面霜的质地都不一样，它特别的降火，然后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涂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像给皮肤充电，而且是快充，就是层层往里面送营养，干纹细纹都被撑起来。今天是5毫升啊，我们是4瓶的一个套餐，只要198，相当于20毫升嘛，专柜有卖15毫升，然后卖1000多，今天20毫升到手198。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比如说你一直想入赫莲娜，觉得价格贵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先入手试一试。还有就是旅行啊、出差啊，你想带着方便一点啊，买这个中小样我觉得挺合适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一起来关注到一组热烈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阿根廷球迷在纽约时代广场狂欢。据报道呢，超过一万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纽约时代广场，为定于7月19号星期日举行的对阵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做准备。支持者挥舞着印有阿根廷足球传奇人物莱昂内尔·梅西和迭戈·马拉多纳的旗帜，同时唱歌支持他们的球队。身穿阿根廷天蓝和白色球衣的球迷们营造出节日氛围，为世界杯决赛的热度升温。再来关注到的是淘宝闪购骑士制服获得国际设计大奖。当地时间的7月10号，2026法国设计奖获奖名单出炉，淘宝闪购城市骑士制服斩获了赛事最高金奖，而这也是该奖项创办11年以来首次将金奖颁给劳动职业制服。组委会给出了非常高度的评价，说这套制服呢，依托 AI 优化剪裁、高端功能面料与全场景人性化设计，在骑行安全、穿着舒适度上建立了行业新标准。设计也跳出了传统工装思维，提升大众对骑手群体的认同感和职业尊严，充满了人文关怀。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期上映的也是热映的一部电影《功夫女足》，它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3亿。近日呢，周星驰导演、迪丽热巴、张小斐等出演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首日票房破1亿。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7月19号，电影《功夫女足》累计综合票房已经突破13亿。再来关注到高温高湿天，在室内也是会中暑的。那在高温环境之下工作或锻炼，发生抽筋的可能性很高，这和身体缺水有关，也离不开一些重要电解质的流失，比如钠、钾和钙。这时呢，身体需要补充电解质或加强营养的运动饮料了。运动补水呢，要遵循预防性补充和少量多次的原则，在运动的前、中、后都要进行补水。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呢，在室内也要注意补水，室内相对湿度比较高，如果说空气不流通，汗液难以蒸发，不利于身体的散热。部分人群发汗机能退化，或者是体温调节能力变差，就特别容易中暑。另外呢，部分体弱多病者，像还有老人群体哈，特别容易受风。待在室内不开空调、不开电扇，甚至穿长衣长裤，也让中暑的几率大大提升。老年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身体机能是逐渐下降的一个状态，口渴这样的感觉也会变迟钝，本来就难以发现自己的脱水症状，更容易进入到隐性脱水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建议大家在高温天气里哈，一定要有规律的去适量饮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是严重缺水的状态了。尤其进入三伏天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同时也要多喝水，关注到更多养生方面的一些知识。18:54，今天的一路畅听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今年上半年，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进展顺利，其中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工程、低保特困。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

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

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落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人长久。然而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

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

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起征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

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一节下。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秋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

0: 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石。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

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

0: 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

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油井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

阴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死一族。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手，下着飘转沉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虽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

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

半杯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

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足被灭，

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挡弦，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

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

0: 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96104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是有较强雷雨天气的，大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然后其中呢，咱们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的北部，还有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
0: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这个跟大家互动美加墨世界杯嘛，
1: 对，
0: 今天凌晨有多少人熬夜在看球终于迎来决赛了哈。当然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您送出的依然是喇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黄金小马，您可以二选一啊。有人说怎么参与呢？非常简单，只要您答题就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抽奖池。今天的题目啊，我们是看图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
1: 对，
0: 现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有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能看到题目。猜到答案之后呢，您直接在这个帖子当中评论留言，就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
1: 是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题，留留言，得得奖。
0: 接下来首先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从2026年9月1号起，对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电池产品分步恢复征收消费税。
1: 工信部呢近日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明确要求车企必须排查自身及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的生产一致性问题，强化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的安全评估，并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1: 再来关注到人工智能方面的消息，在上周末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计算未来算力专题论坛上，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宇计划首发了星座正式对外发布。
0: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最近向全球开放一款名字叫做神针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个模型呢，能同时处理基因序列、蛋白质、化学分子、天气数据以及医学影像等6类科学信息。
1: 再来看到消费，霸王茶姬近日在其点单小程序、外卖平台、门店等渠道同步上线咖啡因仪表盘，将菜单当中的茶饮产品的咖啡因含量进行了更加直观的标示。
0: 贵州茅台最近发布公告表示，飞天53度贵州茅台零售价、销售合同价分别上涨每瓶100元，这也是

0: 内第二次提价。
1: 宜家中国近日正在集中出售八座城市的自持闲置物业，这是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资产处置。
0: 再来关注热门消息，最近西安交通大学一位匿名校友向学校捐资3000万元，在经济与金融学院设立了梦圆基金，长期专项支持学生学业发展和创新实践工作。据悉呢，2026年是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近期不少校友向母校捐款。
1: 近日一位宝妈带着4岁女儿购买卧铺火车票的时候呢，线上连续3次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订单之后遭到当日限购引发关注。铁路12306客服回应道，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到下铺，建议旅客直接去车站咨询，售票员查到有下铺呢，就会直接给出票了。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截至到7月18号，本次美伊护习仍然在继续，中东多国均传出民用设施遭袭的消息。伊朗方面18号明确发出宣告，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也在同日发表声明，除了指责美国一再违约，还表态将让美国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1: 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是37%，不支持率为61%，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比率降至新低15%，低于2月的19%。
0: 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等很多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的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的烟霾进入美国，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
1: 由于日元贬值，叠加半导体价格飙升，美国苹果公司已于上周末上调了智能手机 iPhone 在日本的售价。那么其中呢，售价较高的 iPhone 17 Pro Max 涨幅约为10.3%。
0: 根据苏富比拍卖行的消息，英伟达总裁黄仁勋的一件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周五呢，在纽约以96万美元的价格拍出，而这件拍品原先预估价仅为6万美元。
1: 再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历经39天的鏖战，103场比赛大浪淘沙，48支队伍时代的首届世界杯迎来了终局之战，西班牙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
0: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18号展开第5到8名的排位赛，中国 U17 女篮是以73-7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 U17 女篮，成功锁定前6名。
1: 2026年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将于7月25号到26号举办。
0: 中国乒协日前发布公告表示，将试行为个人会员提供赛事购票观赛服务，已完成注册和实名认证的中国乒协个人会员可以通过中国乒协会员服务中心的微信小程序来参与高水平乒乓球赛事门票的预售报名，符合条件的赛事当中，会员将获得优先购票资格。
1: 影视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在7月18号正式上映，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经破1亿，那么首日累计票房超1.53亿，猫眼预测总票房会达11.62亿。
0: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到7月19号13时，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标人风起大漠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3名。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飞驰人生三》的主题曲。

0: 崖已经拦上了。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欢迎各位继续在早间出行路上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陆坤。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微信公众号当中好多人都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
1: 对，
0: 今天我们依旧来给大家进行互动。好，我们要来送奖品。什么奖呢？二选一，一个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足球盲盒，另一个是黄金小马。只要您答对了，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的抽奖池当中，奖品二选一您就能拿到手哈。
1: 啊，这哥，只要大家答不对，答对不答对的都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这就是获奖。
0: 你的意思是只要参加？
1: 对，只要留言。
0: 哎呦，那我赶紧参加一个。
1: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中奖率还是挺高的，因为我每天都会送出一份奖品。
0: 对呀，你想啊，今天早上世界杯已经决赛了，
1: 对，
0: 这个拉布布的国际足联盲盒必须得拿到手啊。
1: 是送一个少一个了，
0: 是，所以您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我也来参与一下哈。今天怎么来获奖呢？我们是看图答题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弹出一个网址链接，点击进去就能看到题目了。
1: 是
0: 有几张图片，
1: 三张图。
0: 对，这是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
1: 是，
0: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1: 对，所以哥一上来看着说，哎呀，思达，这是哪几个？这是什么行业？我怎么不认识呢？
0: 还在装嫩呢。其实每一个我都知道答案。
1: 而且真的能引发大家的一波回忆。
0: 是啊，您看到之后的话，就要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哈，您不要打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直接在我们的帖子评论区留言，
1: 对，
0: 就可以自动获得抽奖资格。祝大家好运。

0: 任务。
1: 据北京海关的统计，今年的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
0: 京津冀联合发布小客车油改电碳普惠标准，经过测算呢，按照年行驶10,000公里计算，一辆小客车油改电年均可以减排二氧化碳约1.2吨。碳减排量权益归属车辆所有人。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名单。其中呢，咱们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的液体制剂中试平台正式成功入选。
0: 再来关注高招方面，河北高招昨天起进行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本科提前批 C 段包括高水平运动队、高校专项计划、定向就业招生等特殊类型的招生本科专业。
1: 民生方面的消息来看到，近期石家庄近郊露营消费持续升温，鹿泉区多家露营地完成了升级改造，开启了常态化的运营。
0: 进入暑假，石家庄商圈人气爆棚，首届冰激凌甜品节、首届料理面包节、首届青年戏剧节等一系列的主题消费造节活动密集登场，也为线下商圈带来全新的消费场景和体验模式。
1: 近日，河北博物院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精品展览与多元文化活动，河北博物院线下的18个陈列展览全面开放，长信宫灯、错金铜博山炉、金缕玉衣等珍贵的文物悉数亮相。河北博物院呢，自7月1号到8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的早8:30到18:30。
0: 再关注沧州大运河日前推出了龙游运河夜游项目。据悉呢，这个项目月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其中80%来自北京、天津、保定。
1: 邯郸高铁至客运中心站双向免费摆渡车近日正式试运行，两座紧邻相望的交通枢纽呢，实现了无缝接驳。
0: 河北武超官方吉祥物小五表情包正式上线， IP 原型是河北本土华北豹，微信搜索河北小五就能够一键添加了。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跟健康有关的一组消息啊。作为河北省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承担单位，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日前呢，面向辖区适龄儿童开放免费窝沟封闭公益服务，保护孩子的口腔健康。
0: 在暑假期间，不少孩子会一直戴着耳机，捧着平板电脑或者手机玩游戏，看似安静的背后呢，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预防孩子听力损伤，需要从日常习惯抓起哈。比如说，连续佩戴耳机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孩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1: 最新的研究发现呢，说长期饭吃8分饱，可以有效的抑制一种关键促炎介质，叫补体蛋白 C3A， 这相当于在源头上降低衰老相关慢性炎症，从而延缓人体衰老。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陆坤。
7: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6: 早安奶茶，好多朋友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这4个字哈。嗯、您只要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到一个链接、嗯、点击进去之后呢会看到3张图片。这时候你要回答一下这3张图片到底是哪些正在消失的行业呢？
7: 他们在干嘛呢这是？
6: 对，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比较好回答，因为现在在一些影视剧当中
7: 哎
6: 都能看到。
7: 哎，你说到这个影视剧哥、啊、我对那个影视剧里边的这个场景特别的深刻印象、
6: 啊、
7: 就是父母爱情
6: 哦，
7: 是吧？
6: 对对对，
7: 梅婷第一个
6: 早期剧集的时候
7: 第一个那个镜头出场的那个画面就是他的一个背影坐在这个车上。
6: 哎、嗯，所以这是什么车呢？
7: 嗯，
6: 这是在干什么呢？
7: 嗯，
6: 第二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7: 嗯、
6: 因为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
7: 你干这个事儿是吧？
6: 就是每

0: 一天去哪儿取这个东西。
1: 我以为你有这样的相关经历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去取那个东西。因为你知道这个小时候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订它嘛，订这个东西。
1: 对，
0: 订完之后的话，小朋友就负责跑到门口，
1: 是是是，
0: 打开它，
1: 对，
0: 然后拿到家里去啊，感觉很有仪式的一件事情
1: 啊。很多朋友刚打开电梯的话，一听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说嗯，那我知道了，那是送奶的吧。门口那个时候咱们还有这个奶箱是吧？
0: 啊，对对对，同步时期吧。
1: 对对，
0: 第三个我一直感觉特别好奇，
1: 嗯，
0: 就是在干这个事的时候眼睛上会，
1: 对对对，
0: 缩那么一个东西。
1: 是，我也对这个东西很好奇，那是干嘛？是应该是就是放大用的好像是吧。
0: 可能是啊。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
1: 嗯、
0: 有朋友说这第一个从记事起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在现实当中见过。
1: 那应该是年轻的朋友。
0: 对啊、还有朋友说不管答对没答对，
1: 嗯，
0: 我希望要黄金小马。
1: 是。然后刚才我还看到还有一位朋友留言的说，我就不信我能中奖，啥也没答，他就只留下这几个字儿。
0: 嘿，
1: 那您试试呗。
0: 对呀、如果真中奖了，怎么着分一半吗？
1: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了，你看。这个用户3823这位朋友说了，这几个职业在农村还是很少见的，只有第三个常见，尤其是刚才主持人陆坤说到那个眼睛上放的那个东西，那个放大镜、嗯、啊，我当时小的时候看到之后可想要了，
0: 可想试一试了
1: 啊、想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呀。
0: 嗯，2009这位朋友、
1: 嗯、
0: 他说这三个是修伞的、配钥匙的、居碗的。
1: 嗯，那个这个是，不是听串台了，是、是昨天的题。
0: 我就说呢，怎么会修伞呢？
1: 昨天的题的。
0: 好吧。
1: 咋的啊？然后还有看到这个4705这朋友说到了，说主持人早上好，来答题了，我要赢黄金小马。
0: 嗯、
1: 说第一道啊，这个题这个图啊，说只在电影电视剧上见过，然后呢，实际生活当中我没有看到过。说第二个题呢，也知道是什么，第三个也知道，而且他说了，他说现在这个第三个这个行业啊，好像还在。哪个商超里面或者说哪个商业广场里面还能看到，还有。
0: 哎呦还真是哈。
1: 嗯嗯嗯、
0: 3089这个朋友他说第一个在黄飞鸿叶问当中见到过、那个时候应该是比较主流的一个出行方式吧。
1: 是。哎，但是哈，这个主流的出行方式在那个时候很多朋友管他的叫法不太一样。
0: 哦，是啊。
1: 嗯。
0: 叫什么？
1: 叫什么？大家自己去我们评论区看看吧。很多朋友都管它叫这五花八门的叫法啊。
0: 来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看到这三张图片，来猜一猜，逐渐正在消失的行业哈。
1: 嗯、
0: 只要您参与我们的答题啊，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
1: 对，
0: 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黄金小马，您可以二选一啊。
1: 嗯、
0: 记住啊，不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答问题，而是在您回复“早安奶茶”之后点开链接，
1: 嗯、
0: 在我们的评论区。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刚才不是说吗，说我能中奖吗？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这个昨天啊这个中奖听众的采访录音。
2: 不会中奖了吧？
3: 是的，您中奖了，所以我给您打电话嘛。
2: 谢谢
3: 通知一下您这个好消息。
2: 谢谢，太感谢了。
3: 那个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啊。
2: 对对。
3: 您贵姓啊？
2: 我姓韩。其实最开始上大学那会儿就听，那会儿不是戴那耳机听吗？
3: 嗯
2: 嗯，后来上了班之后就是开车的时候上班路上听，但是我留言留的不是特别多，有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会留言，然后开车也要注意安全嘛。
3: 是的，
2: 蜂窝煤那个我就一下想起小时候在平房住的时候那些场景，然后那会儿有时候我爸还会自己做，然后晾在院子里整整齐齐的一排一排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从那个机子怎么着把那个煤塞进去，然后一抽出来就是一个成型的那种蜂窝煤那种形状、
3: 嗯、
2: 然后现在我们孩子有时候带他出去玩，因为看网上那个沙具就是也有那种形状的，我不知道您发现过没有。
3: 对，
2: 我也给他买了一个那样的，就好像是在回忆自己小时候一样。
3: 我们最近拆老物件也有一段时间了。
2: 那我觉得挺好的，好多我觉得都是八零后的回忆，我觉得更多一些吧。
3: 哎，平时听节目的话、嗯、跟孩子有什么互动吗？
2: 嗯，互动不太多，因为他们接送，因为我比较忙，我上班给病人做治疗。
3: 叫医生、
2: 嗯、对对对，是的，然后我没有怎么 开车接送过孩子，都是孩子他爸接送。
3: 那个留言留下来之后，然后那个想过要中奖？
2: 想过，希望还是要有的。
3: 你想要什么奖品？
2: 黄金小马吧，反正应该是马年吧，一个比较好的寓意。
4: 10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欢迎各位在早间出行路上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熬夜了吗？各位早上看世界杯决赛了吗？
1: 哎，有单位可能人性化一点，或者领导说也是爱看球的哈，但是说，哎，星期一那一大早上要是没什么事，大家可以晚点来单位。
0: 哎呦，
1: 甚至说给大家放个半天假。
0: 哎，我们领导怎么没跟我说不用上早班，让我在家安心看球呢？哎呀，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啊！这个结果是您所预料的吗？
1: 嗯，
0: 其实赛前预测哈，当时呢，这个罗纳尔多在一个节目当中啊，就公开预测说，西班牙队将击败阿根廷夺冠，并且比赛过程会非常的轻松啊。
1: 嗯，
0: 这个包括在之前结束的季军战当中，法国队是4-6不敌英格兰队。法国球星这个姆巴佩本场比赛打入2球，升到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和美加墨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位。
1: 嗯，包括在一些中场表演的时间段啊，也是很受大家的一些关注的。说国际足联呢告知这个西班牙足协和阿根廷足协说，在这个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长呢不会超过17分钟，其中11分钟有这个夏奇拉啊、麦当娜，还有 Justin Bieber， 还有防弹少年团的一些中场秀的时间呢。想必如果昨天晚上或者是今天凌晨熬夜看球的朋友，也已经看到了这些精彩的表演啊。
0: 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在其中，就比如说这个乒乓球超级全满贯得主樊振东啊，在咪咕视频担任美加墨世界杯的解说嘉宾，他是和詹俊、张璐、吴磊组成跨界解说的阵容哈。
1: 嗯，
0: 另外呢，中国 AI 让世界杯实现了头皮级的越位判罚，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联想等企业提供的 AI 技术实现了头皮级的越位判罚，通过呢 3D 数字人内置芯片足球和半自动越位系统，把这个判罚精准度提升到了毫米级。
1: 嗯，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近期很热的暑期档哈。说当下暑期档也是火热进行当中，有哪些中外影片值得大家走进到电影院？平时的时候也放了暑假了，带着孩子、带着全家老小一块去电影院看一看哈。首先看到有动画电影《八仙》，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的，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着普通人彼此支持。携手向前的一种积极态度。
0: 嗯，另外呢，就是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啊，这是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和导演，也是他时隔7年再度回归的喜剧创作。很多观众说啊，说这个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风格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一个记忆。
1: 嗯，还有就是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和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的一个战斗小队，但是接连碰壁啊，最终在笑闹当中啊，完成了自我成长的一个故事。
0: 以及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是《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全新三国史诗动画哈。这么多的电影，您会选择去看哪一部呢？这首歌来自《功夫女足》的插曲，生来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早高峰快乐出发。这个暑假您带孩子去旅游了吗？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新疆加开团了、目前呢包括我们的吉林长白山还有云南普者黑都还在火热报名当中哈。这个应大家的要求，我们是新增开了新疆团的行程、我们所有去过新疆的主持人都说，论景色新疆绝对是天花板，值得一去再去。因为我是跟着咱们的团去过两次新疆、一次南疆一次北疆
1: 啊，那风景啊体验
0: 哎呦
1: 都是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你要到北疆就是它的风景嘛、
1: 对，
0: 到南疆体验它的
1: 人文、
0: 我觉得每一样都要好好再去一下。所以这个如果再去我还想再去感受一下，因为每次去你发现地儿都不重复、新疆太大了。
1: 哥，你去了两次，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北疆一个南疆。我去的那一次是中环线，
0: 哎呦你看
1: 中疆，
0: 我差一次中环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啊，可以来提前先了解一下这个新疆的行程。
0: 对，
1: 这次给大家的这个行程精心打磨的，然后我跟哥说了，他去的北疆南疆，我是中疆。这一次的线路我觉得可以是把这个北疆南疆中疆中环线啊这几条线路的精华给大家总结到了一次这一次的体验当中。河姆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
0: 没错。咱们先来说三湖是哪三湖呢？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
1: 这都是必去的地方。
0: 对，你刷短视频估计也刷到撒贝宁的那句话了吧、说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
1: 是
0: 你去了才知道什么叫12米能见度。你知道当时我在湖边拍了个照片，不用修，真的，你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桌面的那个图画哈，
1: 原片直出。
0: 对，那个湖水蓝到透明，就盯着湖面看10分钟，我感觉眼睛都清爽了，做了一次深度 SPA。而且赛里木湖它是背靠雪山嘛，云影倒映。

0: 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1: 是，还有就是喀纳斯湖，那湖水一天能变好几种颜色，晴天的时候你去看它是一个色儿，阴天的时候没关系，照样是很美的乳白蓝。说登上1068级的台阶的这个观鱼台，你整片的湖面、雪山、林海就尽收我们眼底，真的美到让你掐大腿，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啊？
0: 还有会去到天山天池哈、这个阳光一照，湖水湛蓝的像宝石一样，就像走进了仙境。除了三湖呢，您还会看到两大公路，独库公路和 S21 阿乌沙漠公路。首先说独库公路，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啊！而且我们会去到零公里起点打卡，就那块石碑就是天山路壮阔的一个起点。
1: 对，
0: 在这儿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是，
0: 从荒漠戈壁到雪山草甸，每一帧都是电脑桌面，真的你看到之后不相信是自己真实看到的，你会掐大腿的。
1: 对，然后 S21 这个阿乌沙漠公路啊，它是另一番的那种震撼场景，一头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个公路是那种笔直的，直接就是伸向天际了，然后两边呢是连绵的沙丘，戈壁梭梭树啊，红柳树就是倔强生。而且我们会在这个克拉美丽沙漠公园会停留一下，登上沙丘你进行一个远眺，哇，那种天地辽阔，那种风掠过沙脊拉出细密波纹，那种旷野的自由感，光说您体会不到，您得去那儿去吹一吹那风去啊。
0: 对，还有和睦，你知道我特别遗憾的是去过和睦、只是白天去，没有在那儿过夜。
1: 哦，
0: 这一次我们会安排一晚和睦的小木屋，就让你住进风景里。晚上可以看炊烟升起，然后呢深夜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
1: 是
0: 啊，也可以用我们的天文望远镜去找星座，孩子们真的一晚上会兴奋的睡不着。大人也会找回童年的感觉哈。
1: 对，
0: 包括第二天早上早点起来，薄雾绕帘，阳光洒在木屋上，就那种宁静直接治愈你所有的精神内耗。
1: 全程我们的吃住行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妥妥帖帖的啊，住宿4晚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再加1晚的和睦小木屋，舒适特色咱两不误。还有就是美食了，每天依然也是不重样，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还有布尔津的冷水鱼宴，天天吃大家都最叫流油啊！回来你就说我这趟行程我去胖3斤，我心甘情愿，我去了，我都来都来了，我不得尝尝吗？双飞8日，7月30号咱们一个团期，8月8号一个团期啊。全程也是主播带队的，跟您一起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不要忘了回复“暑假”这两个字，了解详细行程。扫码入群，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报名电话你也可以拨打03116779-7551，6779-7551。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可以了解更多信息。

0: 周一是我们的美食日，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哈。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这款澳洲安格斯古饲牛肋条。我相信这个在夏天已经是您餐桌上的不二之选。你知道昨天我还吃牛肋条了，真好吃啊！
1: 哎呀，有品质的人都得吃牛肋条。
0: 对，你知道这个牛肋条是来自澳大利亚。它是选用世界四大名牛之一的安格斯牛，很贵啊。
1: 对，
0: 因为在澳洲它是经过天然生态牧场古饲喂养的，就那个肉雪花的肌理层次特别丰富，肉质松软多汁儿。我们一边说着，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可以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然后下单这一款夏季美味哈。包括您想，你说我想瘦身的，没问题，吃牛肉能够减脂吗？也能够补充优质蛋白，关键做法超级简单。
1: 是的，而且说了，说这款牛肋条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真。说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那低价的那个牛肋条，你对别起，确实有便宜的，但是呢那便宜的您就去吃就把一吃一个不吱声啊，都是什么混杂牛腩底板碎肉合成啊什么的，就这款就是精修版本的牛肋条，你真的不一样，那筋膜多余厚油全部都给大家剔除干净了，肉身自带那种均匀细密的大理石雪花纹，兼具嫩滑和嚼劲的口感，就每一根的牛肋条都是独立单动分装的，不会整块连在一块一成坨，然后大家呢可以随吃随取按需取用啊。
0: 没错，而且真的好的这个食材不需要你有多高的厨艺，小白都能够零失败操作。
1: 对，
0: 比如说您在家可以清炖白萝卜牛肋条，您直接下锅一焯水，在高压锅当中放点白萝卜啊，葱姜料酒，别的您不用加啊，直接炖煮就可以了。出来之后可以吃肉，可以吃萝卜，也可以喝点汤。还有像酱香红烧牛肋条，您又在锅里焯一焯水，然后炒去水气，生抽豆瓣酱一炒，哇，那个酱香味超级好吃。还有黄油煎牛肋条，就跟煎牛排是一样一样的。今天咱们的价格很便宜啊，如果在商超的话，一公斤古饲安格斯的牛肋条488，今天我们的优势拉满了，两袋一袋是一斤，一共是一公斤，原价159，今天咱们的周一美食只要13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哎，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山东蒙阴的黄金油桃，这桃子界的颜值担当啊，光滑油亮的，没有一点绒毛啊，而且是由里而外那种透着黄金灿灿那个色，你光看着就想吃它啊，满当当的那个肥厚的果肉，甜中带一点点的微酸，所以它的口感很好。而且山东蒙阴也是我们中国蜜桃之乡，这儿种出来的桃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被一抢而空啊。今天呢，4.5斤一大箱，一箱大概是12到15个，是按这个斤来说的啊，也有这种礼盒包装的，看您是送人呀，或者咱自己吃啊都行，4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今天很值得买啊，吃完肉再来点水果，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